0: 听着这首歌的编曲里面的这个长笛的声音，还有非常轻松的这种架构啊，你就会感觉也特别贴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轻旅行的话题，
1: 很松弛哈。
0: 王菲的打错了，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位居家铝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东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Music Radio 动听五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周四啦，各位，我是孙杨。
1: 看到大家这些轻旅行啊，突然有一种冲动，如果周末没班的话，说走就走的旅行安排一个，
0: 是吧？
1: 但没办法，这周六和周日啊，银子都在啊，孙杨可以考虑一下，
0: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好，来看看吧，大家留言。练功中的水晶红茶说了，去年自驾去广州，途经江西的时候，在高速上孩子发烧了，那必须找一个出口下去买药啊。吃了药，孩子状态还行，就顺便把周边能玩的都玩了一下。有一个小塔，孩子生病还爬了一个7层小塔，玩得非常开心。
0: 哎呀，
1: 这家长足够松弛啊，
0: 足够松弛啊。但是这个小朋友这个身体状态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
1: 对，一般这个孩子一生病，家长就容易
0: 焦虑，
1: 焦虑呀，就就不行了，麻爪了。
0: 啊、你麻爪了，大家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慌乱了啊，
1: 慌乱了，
0: 手足无措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给小朋友树立一个非常冷静和温暖的一个感觉，让小朋友自己也不会再担心啊，
1: 放松下来啊。当然要视孩子的情况而定。
0: 你知道吗？有的家长这个时候就会跟小朋友说：“告诉你别穿这么少吧。”是发烧了吧？我看你怎么办？
1: 他第一反应去责怪孩子哈，其实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位家长应该是对孩子的情况是心里有底儿的，觉得没大事儿哈。
0: 而且也买了药了啊，
1: 对，安排了这样的旅行。
0: 虽然说后来去了一个塔，是很小的小塔，
1: 七层小塔。
0: 也是玩得很开心，这就对了啊。
1: 对，机架配老雪说，说走就走的旅行，典型的，他是典型的其中这类人群啊、经常这样，中午做的决定，下午就出发了。用我朋友的话讲，就是属于不定期抽风，可以去100多公里外吃顿午餐。哎，
0: 有这样的和你打配合的朋友也实属难得啊！
1: 看你的名字就挺随意的，鸡架配老雪啊！
0: 哎，刚才有朋友问沈阳的美食，咱们就把这两样给推荐他吧。这个鸡架，
1: 沈阳鸡架，
0: 对，你怎么的也得尝一尝，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到了当地得尝一尝，是沈阳的一个特色小吃啊。
1: 好，我们的灰鸡说了，大学在成都，为了吃重庆火锅，特意动车去重庆。我媳妇儿爱吃海鲜，经常想起来就开车北京去天津北戴河、为了吃淄博烧烤，特意开车去淄博，为了吃大闸蟹，特意开车去苏州，中途想吃臭鳜鱼了，还绕路去了一趟合肥、还都是吃完就走，没有留恋。
0: 天哪，这两个人真的太搭配了，
1: 太搭配了，而且
0: 都是爱美食的人，
1: 爱美食不扫兴，说走就走，吃完没有留恋，一拍即合，这种啊，
0: 赶紧照这个标准去找找朋友，或者找找的另一半啊。
1: 对，这种搭子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这位说，周一朋友问去不去九寨沟，周三就出发，
0: 还行，
1: 周一还问呢，周三就已经出发了
0: 啊，去九寨沟确实也需要做一做准备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要是应季的话，人是非常多的。
1: 还有800帅哥奔我来，我和我老公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有孩子了，女儿说想去海边，晚上接孩子放学就开车走，女儿看广告说珠海长隆，马上看机票就走，选个便宜的航班立刻出发。
0: 你还收养女儿吗？还收养儿子吗？
1: 孙杨很羡慕哈，可能孙杨就是家里以前爸妈就不是这个类型，一定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和心理建设。
0: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家长基本上不会像这位家长一样说走就走，一个是条件不允许，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么方便的高铁飞机，
1: 没错，
0: 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是要做好很多很多的攻略啊，准备啊，而且呢你还得算算钱到底合不合适。那你算完了之后呢，也到周一了啊。
1: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主要就是交通太便利了，
0: 那用起来，
1: 对，而且在网络上各种订票啊什么的都太方便了，所以也支持了大家这种轻旅行的方式哈。
0: 是的，我们先来听啊，这个小时继续跟大家聊轻旅行的美好经历，这是莫文蔚的《爱情真伟大》。

0: 爱情真伟大 友情也很伟大。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自己有个发小也特别喜欢吃好吃的美食于是呢最近他生病了两天也就好了，目前状态很小，有个异性发小可能是
1: 状态很好哈
0: 对，也是两个人为了吃到正宗美食可以开车100多公里去吃顿午餐，刚刚打电话给我约着明天中午去淮南吃牛肉汤，你看人家直接淮南牛肉汤就直接到淮南去吃了，不像咱们在门口吃连锁
1: 啊。这说生病好了，状态好一点了，立刻跟发小约起来哈，说走就走，
0: 太难得了，
1: 一定要有这样的朋友啊。另外，我们的1982说了，有一年出差去昆明，结束后给自己留出了2天时间，临时冲动买了去丽江的绿皮火车票，住了一个简单的民宿，去了茶马古道，独自爬了玉龙雪山，一人划着船漂浮在泸沽湖，哇！望着蓝色天空，心灵得到释放。
0: 哎，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咱们换一种想法啊，这个咱们计划做计划说，咱们要去大理，要去丽江，要住民宿，订哪间
1: 啊？什么路线？
0: 然后你真的订完之后，到那儿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惊喜了。
1: 我觉得订的这个过程就已经让人很焦虑了，
0: 消耗了很多了啊。
1: 是的，
0: 像这个朋友一样，咱们临时买个绿皮火车，住了简单。

0: 安的民宿，然后呢茶马古道咱们就随机去，然后泸沽湖上咱们就望着蓝色天空，咱们也不滑，一定要滑到哪儿，一定要滑到哪个景点，不打卡，就是看着天空发呆，这个感觉瞬间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治愈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主动权交给自己哈，拥抱松弛、
0: 啊、哎，当然我们也不反感爱计划的朋友啊
1: 是
0: 那
1: 是
0: 你可能有另外自己的爱好、
1: 啊、
0: 这个乐趣啊，
1: 当然了啊。 Winnie 说了，四月份公司停电放假一天，果断再请一天假，连上周末两天，约上从不缺席的朋友一起去了南昌和景德镇，不是大假，人挤人，体验感超级好。
0: 真的，我跟你说，其实运力是足够的，只要咱们错峰出行一下，大家的体验就能翻倍，
1: 特别棒。这个也挺厉害的，王木他说，女儿说想喝某品牌的奶茶
0: 啊，网红奶茶
1: 啊。于是我们在某个周五的晚上坐上去长沙的卧铺，到了刚好进到茶馆喝早茶，实现了满街的这种喝茶自由。
0: 哎呦，这个是真的是，
1: 哎呀，
0: 有这个精神头啊，有这个兴趣，而且你家人也都挺配合你的，
1: 而且一定是生活当中充满乐趣哈。
0: 对，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喝茶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了。
1: 对，
0: 咱们这个晚上突然的这个出行，这个过程才是最嗨的啊！
1: 已经实现了满街的这个你所说的奶茶自由。
0: 是的，
1: 沈阳刘小乔说，不拖家带口的旅行，只有自己的两个好姐妹一起，感觉途中的风景都是甜的，途中的风都是甜的。可是这么美好的行程，目前只实现了3次，其实她也是蛮怀念的。
0: 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咱们就可以计划第4次了。你看，这不都周四了吗？
1: 对。
0: 那你懂我的意思吧、啊、
1: 所以咱们可以自行的降低一下出发的这个门槛，消解筹备过程的这个内耗，可能让你这段旅行啊萌生念头就可以动身，实现情绪上的

0: 听旅行，随手拎起的包包不可少。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识，纯正复古学院风，容量大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的托特包，四款任你挑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今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顶价值269元的棒球帽，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王心凌睫毛弯弯，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进入到动听无极限的直播陪伴，再次问候各位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再来看看大家这些好玩的轻旅行哈，夏林雨丝新淼第一次没有计划的度假旅行，一家三口带着公婆马上出发去秦皇岛 go go go、
0: 哎、
1: 应该就是此时此刻啊，那也欢迎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出发吧。
0: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不期而遇又很快乐？
1: 关键是他带着公婆还没做计划，这个公婆也挺不扫兴的哈、
0: 哎、公婆在车里听到原来你没做计划呀这个时候后悔把收音机打开了吧忘了这茬了啊。海口汪汪队说想见闺蜜了，周末一趟广州，一起吃火锅吃烧烤喝起泡酒，
1: 太棒了。就是闺蜜之间总有一个人要主动奔赴，跟谈恋爱一样，就总有一个人要主动迈出那一步哈，这个关系才能维系的长久。
0: 就是当中的关系专员啊，咱们
1: 再
0: 是常年联系一下啊。
1: 无人醉里说了，去年暑假带娃去北京玩的太多，没有选择特种兵式旅玩旅游玩，我们属于佛系旅行、
0: 哎、
1: 一天一个景，晚上朋友带我们骑着小电驴压马路夜游北京城，留点遗憾下次再有机会去弥补。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了，
1: 这个心态很好哈。你就像北京，你不可能几天的时间内把想玩的全玩遍，
0: 而且北京太大了
1: 太大了，
0: 你想一天玩两个景点，你可能这一天全在路上了啊所以一天一个就够了啊，可以
1: 对，留点遗憾也是美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听香草的天空，来自深白色二人组。

0: 深蓝色二人组香草的天空。
1: 哎，我们的大鹅说了，第一次去乌鲁木齐，周五离职，第二天醒来临时起意，周日已经在去的绿皮火车上了，只不过就是时间有点仓促，没有卧铺了，坐的硬座。
0: 那你要是去乌鲁木齐这一路可长了，没有卧铺的话，靠你年轻和火力旺吧。
1: 火力旺靠的是
0: 一年，我想应该是以前的时光吧。
1: 对。
0: 现在可能。身体稍微有点吃不消啊。
1: 而且是靠的是离职之后的那份
0: 小小的冲动，
1: 对，义无反顾。对，
0: 燕麦拿铁
1: 不加冰，他说哦，刚刚孙杨学婆婆那段哈，说孙杨同学录一个小剧场系列吧，你好爱演，好喜欢。
0: 婆婆演了吗？
1: 没演。我跟你说，孙杨没开始演呢。如果他演了，你会觉得这个
0: 婆
1: 婆
0: 来了，
1: 来到直播间了。
0: 婆婆上节目呢啊。
1: 对对对，啊，眼里的星星说了，坐标呼伦贝尔，我是属于一定要把各方面都计划好才会出发的人。前年出差南京结束工作以后，跟朋友约着去无锡玩了两天，要回南京的时候在高铁站临时起意，自己去了趟镇江逛了一天，体验感特别好，充满了未知和随性。
0: 是吧，这就是我们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人生充满了惊喜，千万要留给自己这样的时间和空间
1: 啊，主动权交给自己，拥抱那份轻旅行的松弛感。
0: 这是郭富城的爱情。

0: 清晨如果奔赴轻旅行的路上呢，一只舒服耐看的包包总能给你这份不期而遇的旅行增添一份松弛感。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资质齐全，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只要299元起。今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能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要269元，每款只有100个，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啦。
1: 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8: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照顾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足金大松果说，我是那种不提前做准备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性格，有了想法就会忍不住不停的规划，还得推演
0: 推演。
1: 哎呀，计划八月带孩子去桂林，求助大家阳朔玉龙河竹筏漂流怎么选路线，谢谢大家，赶紧吧。
0: 你看
1: 这位朋友不接受任何意外，不接受任何预料之外的这种旅行啊，
0: 也是一种很值得佩服的心态啊。
1: 对对，
0: 大家如果有在当地的朋友也可以支招，
1: 对、追求这个旅行的计划中的完美。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坐标，这是哪里啊，坐标
0: 阳朔
1: 的朋友，玉龙河竹筏漂流旅行的路线可以给他推荐一下，
0: 或者你去过这个漂流你也可以推荐，
1: 是的、
0: 分享一下经验。我们就来听范晓萱，你的甜蜜。

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爱爱爱》。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百搭耐看、质感在线的日常包袋，陪伴你轻旅行之路啊，不妨了解冬天优选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横版托特包可以带电脑、iPad 出门，选它没有错。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看过来。第三款呢是波士顿包，通勤约会想一直搞定的就选它。最后这款是斜 logo 的托特包，奶油色很温柔，黑色又很酷飒。今天只要299元起，欢迎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棒球帽一顶。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分配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1: 北京时间的8:47，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自成圆满的80后说了，我也好想体验一下轻旅游啊，因为每次出游一家老小只有我一个人带着脑子，我说走东他们全都听指挥。
0: 对，这一点上呢也可以说明你在家里面是很有地位的。
1: 对，
0: 他们都听你的指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你自己会也会有一点不舒服，你就觉得怎么全是我管呢，什么都得我管，出门然后这个打车然后开车
1: 路线
0: 我要找停车场我还得自己去开着车，我还得搜索
1: 怎么办，操心的命呗。就一家里面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人兜底吧，全员躺平的类型，就家里这个人自主的自动的承担了一切操心的问题，长期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人。那其余成员呢就想反正有人安排，自己不用思考不用出力，就跟着你玩就行了。
0: 对，这种人
1: 习惯了。
0: 这种就是有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们自己呢也会觉得自己很累，但是呢其实他们也不太放心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策划，
1: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啥，形成了一个闭环，对不对？操心者、操心的人他不愿意放手，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没不用必须负责了，然后就越发的不会去主动承担这些，所有的压力就继续堆在这个一直在负责任的人身上。
0: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闭环的一个家庭旅行呢，到最后的时候总会闹点小毛病，开车的那人开一路了，然后大家睡一路，他就会说你们都干嘛呢，开一路了，那到快到停车场了，你能不能给我搜个停车场都不管，那大家也是一脸懵啊，这种感觉。
1: 虽然这样下一次还没有任何改变啊，还会照旧出行。
0: 对，就是这个集体当中呢有一个人特别强势的话呢，总有一些人会很弱，不然的话他就不平衡了。
1: 对，像北京峰哥这挺好，但是我们有一帮20多年的自驾团友，20来人都是老同事或者前同事，1到2年自驾一次，自驾了近20条路线了，每次先对路线投票，然后再做具体攻略订酒店，费用都是 AA 制，现在都用 AA 小程序 Happy 自驾。
0: 你看这样的就会比较平衡一些。而且呢这个咱们一块去玩的这个朋友啊都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大家都要么都爱开车，要么大家都爱这个徒步，要么大家都爱这个户外。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再采用咱们这个费用呢，咱们也是一个大家共同承担的一个情况。
1: AA,
0: 这种情况大家会比较开心一些，
1: 而且每次要对路线进行投票哈，然后选择多的人我们就走这条线，这种就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啊，特别好，所以到时候谁也别说什么。对，
0: 所以呢刚才那位说这个每次都是自己操心的这一位朋友呢怎么办呢，
1: 还得自己操心，
0: 都是家人，
1: 对，
0: 咱也不能说选团友选不了啊，
1: 一家老小都听他一个指挥也挺好的哈。
0: 要不然你下次就给大家明示一下，因为有的情况是这种啊，他们不爱做攻略的这些放艇的人呢，他们也是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会不会给他添乱呢？那我要是开车，他是不是会嫌我开的不好啊？等等，所以这种情况咱们就
1: 下次开个会
0: ，出发前哪怕一家人咱们也开会，咱们就说，今天呢，咱们这个小朋友，咱们就负责这个路上的时候给我们播歌或者给我们唱歌。
1: 我跟你说，说的都挺好的，到路上就变了，没有用啊，到最后还是他一个人操心。
0: 哎呀，那咱们就忍忍吧。
1: 好，我们继续听歌。
0: 来，这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噎着了。

0: 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任职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小花说了，有一次晚上洗漱的时候，突然想到哈尔滨，洗完马上买了票，坐了一晚的火车，早上就到了哈尔滨。我的天，
0: 那你这么突然，那早上醒来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懵一下，说哎，我在哪里啊？
1: 对，一宿觉的时间，昨天晚上还在刷牙呢，今天早上到了哈尔滨。

0: 宾了。
1: 哎，我跟你说，这种睡眠，哎、
0: 我有。太冲动了，
1: 对，
0: 哎、下一步干啥？吃个早餐吧。
1: 欢迎大家冲动啊！
0: 对，这一位 HHF 说了，虽然这个暑假没打算出去旅游，但是老妈给我抢了济南的演唱会门票，那就在济南玩一玩吧。哎呀，特别好，
1: 这么勉强的，那人家不得谢谢你妈妈给你抢了这个演唱会门票。
0: 对，济南有的是好玩好吃的，赶紧走起来。
1: 我听之前朋友说，济南的烧烤有自己特别的。不一样的特点、
0: 哎、
1: 所以你可以去尝尝看啊，
0: 那你要当地尝一尝才更有发言权哈。
1: 替我们来尝一尝济南的烧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
0: 回来以后欢迎再次留言分享一下哈。
1: 来听苏三说下小时回来、嗯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陈小春，求爱瞎拼摸。9:04的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先来一条找歌线索吧。这位问到8:46左右播放的是什么歌？
0: 哎，是古巨基的那首
1: 忘了时间的钟。嗯，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哈，正在播放那首歌，古巨基的歌《忘了时间的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再来看一条留言吧，我们的红衣
0: 说啊，每次我都是错峰说走就走的旅行。他说这两年都是一个人直奔西藏，订个票住宿行程都是落地后30小时之内订完，不拖泥带水。
1: 哇，真痛快。而且是西藏。哎，其实我觉得坐西藏去西藏应该是在轻旅行的计划之外的，因为毕竟是一个
0: 我觉得海拔很不一样吧，
1: 特别的地方，
0: 可能你身体的反应也不一样，
1: 要带的行李啊药什么的都是要特殊准备的哈。
0: 对，但是这位朋友

0: 友可能是有经常去西藏的经验，
1: 很酷，
0: 所以说有走啊。而且呢，就是刚才银子说的这个提前做好的准备，它这些准备你别看是小小的，也都是你轻旅行的必备条件啊。
1: 是，
0: 就是你平时你就是放一个洗漱包，里面就专门就是放好了咱们出行的所有东西。轻旅行咱们说走就走，咱们拎起包就走。
1: 对，就是、
0: 也不能完全什么都不带。
1: 有一些东西啊，是你日常可以用不到，但是你不能没有，就是家里要准备着，才能成为轻旅行说走就走的一个必备条件。
0: 对，那些看似的不毫不在意，背后都是做了很多努力啊！来听郭顶的《幸运大门》。

0: 好，又是一首旅行团的歌啊，天后舞厅。
1: 是的，天后舞厅，
0: 其中那个蹦恰恰也是很舒适的，很自在的松弛感啊。
1: 哎，说到天后舞厅，很多朋友就想到了说要不要去漠河去看看啊。
0: 可以，
1: 漠河其实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去看那边的这个极寒天气，但是夏天反而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思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最北边的城市它的这个温度到底有凉快到什么程度、啊、
0: 最北边城市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哈，
1: 是的，
0: 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再来看看，我有三只猫说了，昨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周末要去贵州，计划是女儿和爸爸一起做的，我一点没参与。昨天女儿赶作业让我订景区门票，入园时间，景区顺序，景区内交通，我一直在问，把她问烦了，我俩吵一架，攻略还是适合一个人盯到底。
1: 是的啊，就最怕的就是这个队友帮不了你什么，但是却一直给你这个增加烦恼啊。
0: 是的、
1: 所以女儿都搞得定，就让她搞定啊，你就让她做就好了。
0: 就说我还是一点不参与吧，这些全都交给你们，你就只管付钱就行了、可能她还是掌管着家庭的财务大权。
1: 对，你帮帮别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开个车，或者说你帮帮她订个午饭
0: 啊，
1: 其他的让她来搞定，好不好？
0: 嗯，
1: 继续来听卡奇社的云。
0: Yeah.

0: 让我们继续伴着音乐开启全新的周四啊。穿搭里的小细节呢，也藏着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很多年轻人喜爱的 MLB， 从棒球文化吸取的灵感，包袋的设计复古又随性，大容量的横版托特包兼顾着实用性与美观的这样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经典鞋 logo 的托特包，品质齐全啊，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糖的好日子。在这里呢，再次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听他的歌的专场是林俊杰，从7点到10点将会有林俊杰的主打歌《优中选优》的作品送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听 JJ 的专场的话呢，记得要提早起来一点，不要在8点钟的时候再问我说，哎，第一张专辑的歌后有没有放啊？其实已经放完了。我们接着听这首 Shakira 和 Rihanna 的 Can't Remember to Forget You。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 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赖伟峰，反正我不管，反正今天大家这个说去哪里的这个地方啊，
1: 去轻旅行啊，啊，
0: 就计划我们都看到了，反正你们自己去不去，反正我不管，我觉得你们是肯定去了啊。
1: 就是轻旅行这件事儿呢，就是反正我不管，我说走就走，就是这样一份很松弛的心态哈，这样最好了。
0: 对，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心态啊，感谢大家上午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轻旅行话题也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1: 对，那明天早上是星期五，听他的歌林俊杰专场，千万要
0: 对
1: 准时来哦。
0: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专辑的发行时间顺序，所以呢，第一张专辑他就有好多好多主打歌，所以不要八点或者九点来了之后说第一张专辑的歌放了吗？那我们七点就已经放完了呀。所以呢，要不你就六点半起来吧，好不好？
1: 厌倦问一下，九点半放的什么歌？帮他找一下吧。
0: 九点半是佳佳唱的《佳佳酒》。
1: 佳佳酒哈，九点三十分。好的，那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来自派伟俊
0: 《Be Strong》啊，明天见，
1: 明早见，
0: 林俊杰，明天见啊，你也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来自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来到了10:05，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一小时节目，从10点到14点由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是高米。今天第一小时所有的歌曲呢都跟朋友有关，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那就是国际友谊日，纪念大家的友情啊。所以在一边听歌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或者可以分享你跟自己好朋友之间的故事。继续带来周兴哲，挚友。

这首歌所提到的这个朋友身份，就是只是一个表面的身份而已，但其实内心更倾向于做恋人，而做不成恋人的那种苦涩，这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挚友》。当然这首歌呢是他写给阿令的，然后他自己现在拿回来唱，就刚才听到是他自己演绎的版本。这一听到这首歌，算是轻轻松松的一首歌颂好朋友之间默契和快乐感受的一首歌，来自好妹妹《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难。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那今天第一小时呢，是为了纪念今天的国际友谊日，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你身边你觉得最好的朋友，以及跟他之间的一些过往和故事，和你们认识的机缘巧合等等。那其实说到朋友，这已经成为一个顺嘴而说，就脱口而出的一个词汇了，就是动不动会说啊，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另一个朋友，我朋友怎么样，就是可能太容易脱口而出，就会让朋友这个词变得太通用，以至于可以称为朋友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这样的含金量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水分了。那如果说跟你这个亲密度非常高又关系特别好的，一定是可以前面再加一个前缀，那就是密友或者说是好朋友这样的称号了。那既然我们提纯一下这个朋友的亲密度的话，那你身边还有多少这样的好朋友呢？有的时候其实想想并不用多，只要三五好友就足够了。这一首歌送给这一些三五好友们，无印良品的朋友。

感觉你不想无忧。

如此酣畅淋漓的表达，就让人想起一种说法，那就是过命的矫情。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朋友》。云听平台的知许之毛说，有朋友在身边，就算哦，这个朋友叫知许之语哈，他说有朋友在身边，就算再累也不怕孤单和迷茫，一起笑过哭过的日子成了我们友情中最闪耀的星，回望来时路每一步都有你的陪伴真好。不知道这样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遇到的，然后相处了多久时间，但是听上去感觉认识蛮久了，而且从年少青葱岁月就开始。其实想一想，这种共同欢笑共同度过黑暗的日子，你会觉得其实每个人人生都有各自的节奏，各自的经历，不一定两个人会同时遇到人生的至暗时刻，也不一定同时迎来高光的那一刻，但是当一个人陷入黑暗，而另一个人可能人生相对顺遂的时候，愿意去陪伴那个陷入低谷时期的他，然后重新走一遍这样的荆棘之路，重新从低谷中走出，何尝不是一种勇敢，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旅行团《老朋友》。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这一趴听到的前面两首歌都是送给姐妹之间的闺蜜情，先来听到这首歌是阿琳的一首《姐妹旅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文音的《姐妹淘》。那我相信关系真正好的这个女性朋友之间一定是有一同出去旅游过的，但凡能出去玩在一起的，能够在那种很密集的行程中互相协商互相协作，然后同时还不吵架，这样共同能够玩在一起闹在一起吃在一起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就至少在两个人相处的步调啊性格啊等方面都是一致，那所以说测试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亲密度，是这个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能够如此的放肆欢闹在一起，这绝非是普通的关系了。这来自梁文音的一首《姐妹淘》。其实说到人随着经历越来越丰富，年纪的增长，可能就很难再有更多的热情和勇气再去结交更多的好朋友了。更多的关系可能只是出于工作或者是社交的必要，或者某种其他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从事一些其他运动爱好的时候结识的一些玩伴而已。可能你内心里面最多想把它归类到搭子或者是玩伴，但并不想把它升级为好朋友，甚至密友，甚至挚友，什么闺蜜之类的，就是不想把它再往自己的亲密关系度再递增一个层次那个平台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长大带来的必要的一种自我保护机能吧。因为出于对自我的一种保护，出于对这种向外社交、向外所求的这种能量的减弱，所以导致可能很难拿出再多的精力和热情再去结交一些跟自己关系很亲密的朋友。所以有不少人可能到现在提到好朋友仍然是学生时代积累了十年以上情感和陪伴经历的那些人。浪花兄弟，你是我的 OK 绷。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关于这个友情啊，刚才聊到了，就是在人慢慢变得年长之后，可能很难再交心，再去结识一些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哎，好久不联络，平时朋友圈都不互相点赞的人，突然给你发私信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那可能不是要借钱，就是要有事儿要找你了。虽然说这是一个玩笑梗、玩笑话，但其实也证明了，也说明了现在，人际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现实是必须要面对的。而有一些真正历经了岁月沉淀下来的亲密关系，那才是最有分量、含量最宝贵的一种情感连接了。那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呢，曹格的《美丽人生》其实也是如此。你想想，自己的生活，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不断地筛选掉身边的很多人的时候，那些留下的人才是真正丰富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美丽的朋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师弟

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八月一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就是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充满烟火气的具象化表现，来自二手玫瑰的小城夏天。印象中这首歌就应该是五彩斑斓的二次元，记录小城穿梭在巷雨之间、巷弄之间的那些欢声笑语和五彩缤纷的童年，甚至这样的一些很热闹的画面也会成为长大之后成人世界里在片刻宁静时会无数闪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

0: 拌好了。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当一个词特别是用在这个动词前面而作为前缀用上叠词的时候就表达这个情绪之深之透切这是来自东宇哲的一首最最喜欢你继续带来同样是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来自 Tang 吕建中专属天使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Good Music。

这是来自吉文慧的一首《换日线》，当然张志成也有一首同名的很好听的歌曲啊。而吉文慧的这一版本明显就是看到太阳升起，从海平面跃起的那一种充满希望又很有能量阳光的那一面。12: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啊，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款 LM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这款老花包呢印满经典的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志，纯正复古学院风，容量大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有4款包包任你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还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陷，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而今天下单前20名的朋友再送一顶价值269元的棒球帽。欢迎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带来这首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范逸臣。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这首歌算是描绘了一种比较残忍的一种情侣的关系，就是有一方事业得风顺水，感觉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另外一方感觉始终陷入人生的低谷而无法走出。这样的一首歌描述了如此残酷的现实，这是林忆光的《高山低谷》。12:2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有各种款式可以选择。清晨奔赴通勤的路上，一款舒适耐看的包包总能给平凡日常增添一份松弛感。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只要299元起，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而今天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呢会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价就要269元，每款只有100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选你所选，爱你所选。不经意间，达达乐队。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

0: 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格外有这个季节的山川美景，当然有属于这个季节的风貌。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四季圈，而之前那一首是 FS 组合的清凉的风。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如果你正在寻找百搭耐看质感在线的日常包袋，不妨了解一下动听优选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这是横版托特包，一带电脑 iPad 出门就选它没错。还有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可以看过来。第三款包呢是波士顿包，通勤约会只一只就搞定，就选它。而最后是鞋款 logo 托特包，奶色温柔黑色酷萨，今天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要再减5元，前20名下单朋友再送棒球帽一顶。微信小程序搜动听有选即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不知从何时起，歌手给自己的歌迷写歌已经成为一种表达爱意、互相双向奔赴的一种形式。譬如这首歌就是孙燕姿写给歌迷的一首作品了，《守护永恒的爱》。12:57，在听到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呢，欢迎想要了解这一款这个包包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了解一下。那么这是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一路伴随着音乐开启新一天，穿搭里的小细节藏着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MLB， 从棒球文化汲取灵感，包带设计也复古随性，大容量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的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波士顿包以及经典鞋 logo 托特包。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查询，299元即可选购。本次货品每款库存100件，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一小时迎来万妮达 Dumo。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八月一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Jonas Brothers 当中这位人气非常高的一位成员 Nick Jonas， This is Heaven。

唱这首歌的声音都是尽管辨识度很高的，譬如说 Lucas Graham、 Wiz Khalifa 还有 Cash Cash 一首 Too Late， 之前那一首歌 This is Heaven 也是很有夏日风的一首歌，继续带来 King of Lion The Bennett

0: 擎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早期时候这些乡村音乐风格的音乐，总感觉那就像是镀了一层金色的滤镜，然后让一切沐浴在一种温暖的光泽之中。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跟 Mary Morris 的歌手这位歌手的合作，两位其实都是乡村民谣这方面的歌手。刚才那首歌叫 You're Over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个非常熟悉的旋律，还记得来自哪部电视剧吗？《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片尾曲，百姓的事儿牵挂着，牵着走。北京时间的14:05，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接下来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问情，蔡幸娟。

勾起了我儿时看电视剧的那个回忆，这是来自《戏说乾隆》当中的主题歌蔡幸娟的《问情》。也欢迎我们云听直播间的小伙伴柯代表，然后陈小云尾号是 LO 的用户，都听出来了啊，也都想起来了《戏说乾隆》的主题歌。然后马上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出自这部电视剧，只不过它是片尾曲，王杰带来这首《来生再续缘》。

其实特别想在现场听一次林忆莲的这首《归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现场听过哈。看看云听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吧。鲲鹏飞扬说，这些歌真的越听越好听，青春真是美好的东西呀，年轻时候听过的音乐总是那么的有味道。大概我觉得一个是音乐有味道，二一个那个年纪本身我们就是，对吧，更有心气儿的一个年纪，所以叠加的状态吧。回到林觉鼎也来了，然后尾号 LO 小黑约定，还好没错过。戏说乾隆、蔡幸娟、问情全程跟唱，是80后吧，共同度过，也过来报道了。隐形超人来这首歌，我的最爱是吧，了解的人都知道，草蜢带来这首半点心。

0: 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1: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0: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周蕙的歌《只是少了你》，这也是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 EP 当中的歌。时间走到14:43，这里依旧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个前奏听了就很舒服，慢慢的好像也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节奏。这首歌来自张志成，《你爱上了我》。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15:05，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停留和到来，我是赵宇。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资绵羊爱散步说，下午在广州沙面岛逛，雨中漫步，音乐相陪。啊，广州现在天气怎么样嘞？你在那个地方？晴空看落雨说，听着雨一直下，期待呼和浩特赶紧下一场雨。有人期盼太阳，有人期盼下雨。小芝说雨直下，其实广州每天都在下雨。所以你看看这个，每个人的盼头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盼头啊。这首歌，哎，我看看这个啊，琼音，我们的课代表在跟这是我的昵称小朋友聊天。淋雨一直走，来自张韶涵。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曲，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4: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分配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吴青峰的一首《太空人》，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当青春的答卷画上句点，学子们呢告别了伏案苦读的校园时光，踏上了人生崭新的旅途。无数个默默深耕的日夜，一次一次咬牙挺过的难关，都化作了一往无前的底气。正如今天这个小时为大家整理的这些励志动感的歌曲，都可以让大家始终能向着自己心里的光去生长，无所畏惧。那今天这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说一说，哪首歌在你青春的路上曾给你过勇气。踏歌启程，奔赴山海，送上这首温岚的 Disco。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有没有人当年跟我一样，这首歌是从头到尾闭着眼睛都可以唱下来的？王菲的《催眠》。17:1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进入到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段的音乐旅程了。也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今天说说哪一首歌曾经陪你走过你的青春，给过你力量，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啊。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吧。蔡红的微笑说，这首歌对我来说就能治愈一切不开心啊，就是王心凌的那首《彩虹的微笑》。不得不提啊，这么多年了，王心凌还是那么能打动我们的内心，看见她笑好像我们嘴角就开始上扬了感觉。这首歌来自汪苏泷，《我的星球》。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回扬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先来说说你青春路上曾经点燃过你的一首歌，给过你力量的一首歌，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留言，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啊，刚才有人 diss 我说那个赵宇，你说闭着眼睛都能唱下来的歌，那不每首歌能闭着眼睛唱下来？

就想我想起来，原来我妈说夸这自行车啊，这自行车太好骑了，就是太轻便了，太好骑了，好骑到什么程度，下坡搂着闸它都蹭蹭往前跑。三年二班的闪闪说，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每次听都会忍不住大声唱，边唱边获得力量，奇妙的感觉。那逃跑计划这首呢，会不会增加到你能给你力量奇妙感觉的这个歌单里？只是感觉，来自逃跑计划。

对，只是一种感觉，无法形容的感觉。就经常我们说，不管是哎呀，有时候恋爱当中，你找什么样的，感觉，看感觉，有的时候你听歌，为什么喜欢这首呢？感觉，对吧？这个就是唱出我们哎要感觉的人的这个心里话了，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

只是感觉，然后今天聊聊陪你走过你青春路的一首歌，然后给过你力量的一首歌，可以在云听留言。然后这个水仔和猴仔说，倔强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备考的时候在很多书上都写过这句歌词。来跟着听到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但是好久不听的话还会想起它，会想起某两句歌词或某几句歌词。你们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句？如果有来生，来自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手魔镜来自 Coco 李玟。午夜不登楼说 Coco 的所有歌曲都伴随了我的青春，治愈了我的心灵，给予我力量。晨晨的妈妈说鸭子也是我闭着眼睛能唱全的，不看歌词啊，就这意思。尾号是 PF 的用户说，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南征北战的歌，每次听到我的天空就有学习的动力了。你说这个我有同感，有的时候没什么劲儿，我们说没什么劲儿的时候，听一些歌一些旋律确实是能让自己感觉支棱起来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留下品冠的无可救药，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六点的盲盒好像已经不用拆了。周杰伦他的睫毛，第五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可以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还有人现在在什么盲猜第一小节，六点第一小节的歌单顺序啊，比如第一首周杰伦，第二首会是谁？昨天有一个朋友还排出来了，第二位请出来的是 Gary 曹格，两只恋人。

两只恋人来自曹格。来，我们的福利好物推荐又来了啊！啊，旅行包包啊，随手可以拎起的包包啊，当然是不可少的了。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的就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那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复古学院风，容量大的横版托特包，兼顾了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四款任你选择，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也是很细腻的，包身挺阔或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呢，再送一顶价值269元的棒球帽。那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按需购买。猜到6点开场的第3首歌了吗？David陶喆，就是爱你。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吧？每次听小美好都有一种淡淡的幸福的感觉，就是想起陈奕迅的那首歌叫《稳稳的幸福》，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个粉一个有趣的 idol 留言啊，是谁还记得说后面林俊杰不会再是美人鱼了吧？猜错了吧？这个青竹说猜中喽，潘玮柏后面就不知道了，因为一般要到家了。萧亚轩来一个，哎，好久没有放萧亚轩了吧？我记得啊，我还记得那个谁，阮丹青，我记得阮丹青，我欠课代表一首阮丹青。来，这首歌来自品冠，也是那种小小的小美满的感觉。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边看月亮边听，赏月背景音乐，张爱玲。

品冠的张爱玲，特别适合赏月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啊。就是生活那种生活当中那种小美满，淡淡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的感觉。来，继续清晨奔赴通勤的路上，一只舒服耐看的包包呢，总能给平凡日常增添一份松弛感。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只要299元起，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给到咱们这个价钱。今天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是269元，每款只有100个啊。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按需购买。爱就一个字，张信哲。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谭妮希林的再谈及与 Say It Again。理想的猫 CC 说，歌曲真好听呀，一首接一首的治愈的感觉满满的。今天周四了，有人不是说过吗，每到周四都会想到这句话，就是周四的幸福感好像要比周五甚至周末还要强烈，就是盼着幸福的那颗心其实要比真正迎来幸福，身在幸福当中的自己要能更感知到幸福本真的样子。就好像喜欢旅行的人，有的时候在筹备旅行的过程当中是要比真正到达目的地要开心快乐很多。娜娜说，情歌王子阿哲的歌必须听完下车。鱼卷打开就听到哲哥，请出旅行团带来夏之恋。

牵挂就别回头望，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双一个百搭耐看、质感在线的日常包包呢，不妨了解一下东庭优选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横版托特包，可以带电脑啊 iPad 出门，选它准没错。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呢，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可以过来看看。第三款是波士顿包，通勤约会想一只搞定的也可以选它。最后这款呢是鞋 logo 托特包，奶油色温柔黑色酷萨，今天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呢会再送一顶棒球帽。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东庭优选，按需购买。一首属于来自梁静茹。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 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不就是属于又属于童真，又属于夏天，又属于小美好的一首歌吗？来自南拳妈妈的 What Can I Do。 一路伴着音乐开启新的一天，那穿搭里的小细节呢，也藏着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MLB 从棒球文化汲取灵感，包袋设计复古随性，大容量横版托特包，兼顾价值这个颜值和实用性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波士顿包，经典款 logo 鞋 logo 托特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299元起就可以选购了。本次货品每款库存是100件，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就可以了。留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要结束热曲声飞扬了，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杨乃文，星星堆满天。我是赵宇，祝你有一个开心的夏日夜晚，拜拜。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现在是晚上的7:04，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听音乐好不好？中国 TOP 排行榜7月30号星期四，大家好，我是魏爷，今天特别的开心，希望大家同样有好心情，然后我们感染一下你彼此身边的那一位，或者说朋友啊、恋人啊、家人啊都可以，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呢是星期四，下班快乐，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都是魏爷的节目时间，欢迎你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可以给魏爷来点个赞。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恋的歌，今天一开始都是甜甜蜜蜜、简简单单的和弦，然后小小的幸福，这首歌叫做送我一匹小马。

欢迎我们节目当中的小雪云听后 KSG 问到上一首歌的名字，上一首歌是来自魏如萱的，叫做《买你》。欢迎毛心、燕麦拿铁、大鹅、齐天大圣等等等等，都是老朋友，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报道。哎，至于说有什么开心的事，因为刚好有朋友问到嘛，又是一个心血来潮。昨天上午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手机收到了这个演唱会开票的信息。我最喜欢的杨千嬅，在我下节目的那个时候正式开票。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因为下一周呢又和几位朋友准备在北京的这个周边去郊游一下，然后经过一番不是很激烈的挣扎之后，我就买了那个天津场杨千嬅演唱会的票。大概的计划就是准备直接从郊区开车直奔天津，看完再直接开车回来。继一八年在北京的工体馆之后，又一次可以在现场看杨千嬅了。最近跟天津好像很有缘，天津水滴体育场跟天津确实最近有缘。这是来自郭富城的歌，叫做《说声我爱你》。我注定

下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

友跟我说说杨千嬅的这个天津场的演唱会的门票的事情，也得犹豫了一阵了。之前想买那场最好的那个票没买到，然后现在呢，最后和最前一直都还有票。其实我跟你不一样，因为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看演唱会我不喜欢坐在内场，我喜欢坐首层看台。然后杨千嬅的这个天津场的演唱会的门票的价格又相对于其他歌手来说没有那么的高，对，而且他的票一直都还有，所以呢。昨天我在犹豫了大概20分钟的情况下，我再点开的时候发现，哎，我最想要的那个档的票还有，于是就不犹豫了。嗨，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事不需要犹豫，想到就要去做。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声音，本末。

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不想，首不插电的吉他歌。而说到不插电现场的演绎，你脑海当中应该大概率会浮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先听第一个音。陈老师的旅行的意义，现在呢是暑期档，无论呢是这个同学们要出游，然后呢爸爸妈妈要带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来出游，还是你自己要在最近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给自己的心放一个假，旅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如果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就更幸福了。这是我最近体会非常深的一件事情。你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焰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

这是来自英之子乐队的歌，叫做 Go East。 晚上的7: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岩，走快了两分钟中，7:32。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在下一周呢，我会去天津看杨千嬅的演唱会。而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初黄伟文和杨千嬅这一对挚友甚至是损友，在出现了矛盾和裂痕的那几年当中呢，黄伟文写下了这首《最佳损友》，并且由陈奕迅来进行演唱。据说杨千嬅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开车的时候，电台播放出来了这首歌，于是那个时候呢，把车停在了路边，泣不成声。最佳损友。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看到一句文案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感到最大的难过或者说是触动，并不是说当面要跟他去兑现，而是写出了一首只有两个人能懂的默契的歌，再由另外一位非常有缘的人，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场合把这首歌唱出，而那个场合当中这个旋律又恰好飘到了你的耳朵当中，这就是一记绝杀。

有朋友说听到陈小春的这首神啊救救我的时候，还是用磁带随身听的时候，不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只有磁带随身听的时候 Walkman， 还是觉得非常的酷。跟大家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百花齐放的华语音乐时期，然后我在2000年前后，我听的最多的就是谢霆锋和陈小春。7:41，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无论您是车载调频进行收听还是网络端，这是来自 Prince 乐队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晚上的8: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中国大排行榜，7月30号星期四，这是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Lana Del Rey 打雷姐的 High by the Beach。 糟了，你们如果看过我之前那期播客节目的话，我跟丁克森他的那个中文直译真的太过洗脑，我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能跟你介绍说在沙滩旁边嗨High by the Beach， 那真的这个直译过来的话就叫在沙滩旁边嗨。五一前后的时候呢，这版中文直译非常非常的火，虽然是短视频的恶搞，但是呢丁克森本人也说这个版本的直译其实在五年之前就做了的，根本不存在一个蹭热度。但是有的时候互联网呢就是这个神奇的事情，五年之前做的一个恶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 Aline 的歌，好朋友的祝福。8: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台排行榜，今天是星期四，依然是我们的听歌时间，欢迎各位。拯救地球好累，说大家晚上好，那你要坐下来歇息一下，在树上织毛衣。欢迎我们新进入到网络端来收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抖音上面可以给魏野来关注留言。那当然了，如果此刻你在车载或者是收音机收听也一样，欢迎各位。刚才朋友说听到赵雷的歌想起赵雷也要开鸟巢了，第一位民谣歌手鸟巢。欢迎黑心大布朗，是刚才竟然听到了 Lana Del Rey 的那首歌。

Summer， 八点零五分问到歌曲的名字，八点零五分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也是他在歌王前后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代表作之一。宇宙人的歌，往前。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分配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 Masca 和佳佳的合唱，叫做原来。现在是8:5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听到 Masca 呢，就仿佛看到一片蔚蓝的大海，然后一群人载歌载舞。而如果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把这个调调延续下去呢，那怎么能少了这样的声音？悠扬、欢快、洒脱，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 JJ 的《不流泪的机场》。明天早晨，孙杨和银子的节目呢，会带来 JJ 林俊杰的专场。喜欢他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在这两年千呼万唤，终于等来了这一场的专场节目，也是 Music Radio 的，在明天早晨的节目当中会带给大家的。现在是晚上的9:0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Sugar》，这是来自 Maroon 5。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八月一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2: No！
3: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Sonia， 这是来自张莹的歌。现在是晚上的9:3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正在留言的朋友以及正在收听的朋友。我突然呢，想跟大家征集一点勇气和建议。在我的人生清单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即使跟朋友说到我也不敢去尝试的，就是蹦极。但是我刚才突发奇想，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嘛，下一周再去看演唱会之前呢，我们会到这个北京的周边去转一转。我突然发现那里有蹦极，我突然特别特别特别想挑战。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过完成过蹦极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惧高症，非常恐高。但我突然想到，在我念大学那会儿，有段时间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就去疯狂的挑战各种过山车以及恐怖片儿。然后今天我特别想挑战一下这个蹦极，在下一周。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比如说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类似的蹦极经验吧，或者说你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给我留言。如果鼓励多的话，我就卯着劲儿去尝试一下，让我看看勇敢的朋友有多少。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位呢，每次在节目当中介绍都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他非常棒的 R&B singer， 他是来自一家，这是一家的这首 Wait。

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刚才听到是来自程潇的 Lonely Beauty。 9: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各位。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一夜长大。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翁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来到10:05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贝爷。有的时候呢，看养成戏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时候的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还是三小只，那个时候称呼都是三小只，三个小朋友，然后你慢慢的看着他们长大，各自长高，然后慢慢的呢也不会再在一起团体进行活动，会有各自的事业，而现在呢他们的师弟团都已经走到了第几代了，哎，第几代了，时代少年团，然后再往后面，再往后面，好，这个可能关注喜欢这个养成系的，关注这一家这个艺人朋友的都会比较了解。总之呢，就是你仿佛看着一代又一代在成长，那同时也是自己在成长的一个过程。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伟野，今天是星期四，这是来自严泽欢的歌，又不是小草。

爱是永恒。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国语普通话版本的对唱呢，除了张学友本身之外，另外一位女生许慧欣。而她的粤语版的歌词，在我看来呢，个人的喜好方面，我会觉得更加的经典。爱是永恒。现在是10:19，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星期四7月30号。那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是来自 Jackson 王嘉尔 OK。

0: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今天的又一首阿月的歌。上个小时我们听到我家门前有大海在踏榜的时段8点钟，而你现在听到则是来自张震岳的叫做操场酒吧。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首歌之前的小刚的歌周传雄的歌是哪一首，刚才听到来自周传雄的歌叫做我问。10:34，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七月要过完了。突然回忆起来，在去年的此时，刚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录完户外的节目，然后在现场唱了一首歌。因为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会有提醒说去年今日你干了什么。特别有趣的是，一个是去年的，应该是确切的说去年的7月28号，然后那天的发出来，然后去年的7月18号那天把节目录完。现在你不需要自己太好的记性，时间会帮你记得，网络大数据会帮你记得。然后再往前，5月到6月的时候是我去年去万宁冲浪，然后再往前是在北京骑马。我突然发现这个时间就非常非常的重合，甚至不单单和去年，再往早之前，那天我跟大家分享过说，当我看到某一个朋友他在直播的时候，背景音乐里面传出来的那个音乐是我当年念中学的时候这一时刻正好在流行听那首歌。整个时间就好像在快转在倒回，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说我最近特别想蹦极，就是回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同一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玩了无数的过山车，然后跳楼机之类的，觉得好像总会过几年人生的这个游戏就会有一次重启的过程，然后你就会觉得似曾相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我现在心情好像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那个时候一样啊，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这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我倒不记得去年或者5年前或者15年前的此时此刻月光是不是相似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3: She'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Hands Down。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o

0: Number five.
1: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for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diev Chanel。

段。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希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是来自太阳蔡健雅的歌，叫做《天之美》。Max 说，今天音乐之声在拉萨为什么收不到了？应该在各地的这个发射塔呢，它会有一个比如说临时的检修或者2到3天，这个呢是根据当地的这个发射信号有关的，不是我们能够来决定的。所以但是一般的这种检修时间也就是在几天的时间，如果这两天你这个听歌习惯是用收音机来进行收听的话，那就稍微用网络端，顺便还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互动，也不错，对不对？我是贝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11:10，7月30号星期四，欢迎你关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贝爷，这首歌叫做 You Are The One。

盛夏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八月一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

这是来自蔚蓝的歌，叫做《春花蝴蝶》。11:55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 Music Radio 蔚野节目时段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明天呢来到周末，明天也是7月的最后一天。如果过去的这个月你觉得过得不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在明天把不开心、把阴霾通通终止在本月。相信从8月开始，你天天都会非常的开心，天天都会非常的顺利。当然了，明天是礼拜五了嘛，明天我们的中国台排行榜的周榜呢也会照例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前20位，所以在晚上的7点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我是蔚野。节目以外如果想跟我联系的话，不要忘了抖音上面给我来留言点赞。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歌，叫做《柿子》，明天见。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下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八月一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4: Mutation 是为了熬进一个 evolution。

0: 有人说今天早上第一首林俊杰专场会是什么歌呢？就是这一首就是我，
1: 就是林俊杰哈，罗小阳1010的留言，好了，就是林俊杰了，没错，大家没有走错哈，星期五动听无极限的专场已经开启了，7:05，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放送林俊杰三个小时作品，当然，2003年《月行者》是梦开始的地方，当然，可能三个小时没有办法承载所有的歌，但是我们一定是优中选优，选特别特别主打中的主打
1: 了，对，就从你的林俊杰梦开始的地方开始听吧。
0: 来，翅膀。

0: 林俊杰的冻结。哎，刚才两首连放分别是翅膀和冻结，是很多人接触林俊杰的最开始的那么几首歌当中的
1: 作品，最开始的耳朵就被惊艳到的声音哈。
0: 是的，林俊杰2003年的这一张算是他的月行者，算是怎么说呢梦开始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很多人后来把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个聊天的软件，日常经常会用到聊天的软件的这个开屏的封面跟这张专辑的封面做一个对比，还真的是蛮像的。
1: 哎，所以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啊，听到这样的歌声，看到了大家的留言，非常的兴奋啊，包括请叫我100分，昨天走错的，昨天就来听了没听着，因为过错日子了哈，今天来了说不会错了。另外我们的木子说了，林俊杰专场每天通勤120公里都是我们的节目，默默收听。还有丫丫和弗利西亚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0: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以听歌为主，大家静静聆听这首《会有那么一天》。

0: 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梁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专场，很多朋友说等了好久。
1: 是的，那欢迎你今天不要走开哈，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星期五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我马上听到的是第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0: 林俊杰的不懂。
1: 嗯，我最开始记住这个旋律是通过记得。
0: 哎，
1: 但是呢，这首歌的最早旋律的原版其实是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不懂，后来呢被女歌手拿去翻唱，重新写词变成记得，然后林俊杰在一张翻唱女生歌曲的专辑当中又重新演绎了那版本的记得。
0: 哎，对，他说嘛，后来他自己又重新唱了那个女生版的记得。
1: 是的，
0: 7:22了，我们来听听林俊杰的专辑。刚才到不懂为止呢，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时长的关系，我们只能
1: 每个专辑截取
0: 一些啊。
1: 好的，
0: 好，我们来说说，其实林俊杰，有的人说他第一张2003年的时候《月行者》，为什么出道就可以唱到差不多很成熟的一个水平呢？
1: 其实不是空降下来的，
0: 对，
1: 在前期有很长的一段
0: 积累
1: 努力的过程，
0: 对。其实呢，他最早的时候，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而在当时的班里面，他后来的师兄阿杜啊，也恰巧在班里，两个人就认识了。哎，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厚积薄发，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积累的一个过程啊。
1: 后来跟海蝶唱片签约发行专辑，才有了我们认识的林俊杰、啊。
0: 对，人家是经过训练的。
1: 是的。
0: 来，进入到第二张专辑，先来听《子弹列车》。

0: 子弹列车。7:25，今天的动静无极限，我们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专场。
1: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啊，以及你听林俊杰曾经的那些记忆和经历。
0: 哎，有什么故事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好的，
0: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哎，听到前奏，太熟悉不过。
1: 这张专辑大家熟悉的歌可能越来越多了哈。
0: 哎，豆浆油条。

0: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1: 我们的大饼子说，买的第一张磁带就是《月行者》，B面第一首歌是《流泪手心》。
0: 流泪手心不是红红的吗？你别给我们挖坑啊！
1: 这是考我们呢，你记差了吧？
0: 记差了。流泪手心，顺便提一嘴，就是我们早间的另外一对主持人当中，那个男主持孙小乾，他大学时候没事就会唱这首歌去参赛。
1: 哎呀，你看看，都是有回忆的哈。云听用户197959说了，今天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从这。

0: 广西听他的演唱会就爱上，24年一个人从北京到太原又追演唱会，反正就是2023年才是
1: 很新的粉了，
0: 非常新入坑林俊杰啊。
1: 但是你会发现，哎，他从我们比如80、90后、00后、10后，这个他的影响面真的是非常广，
0: 是的，不断的在圈粉啊。那说到这张专辑，就绕不开这首歌啦，
1: 将。

0: 欢迎回到东听无极限，今天星期五的早上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位的专场，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 JJ 林俊杰。
1: 有很多人一直在等他的专场啊，今天说终于等到这一天。没错，也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线上留言。7:35了，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我是孙瑶，我们依然停留在第二章当中，来听美人鱼。

0: 林俊杰的美人鱼，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很多歌手都有类似的作品啊。美人鱼真的是很好写，又有故事又奇幻，还可以拍成电影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刚刚也有

0: 朋友说这首歌常年霸榜音乐软件听歌榜的第一名。
1: 哎，
0: 是他的听歌榜还是大家的听歌榜？
1: 早年间确实是，可能是霸榜很多人的听歌榜。
0: 就是这首歌足够火哈。
1: 对，当年确实是很多人都，而且很多人喜欢这个真假音的转换，也尝试用这首歌去参加比赛，结果呢一败涂地。
0: 小暴脾气说，想到上学的时候那还不认识林俊杰呢，我同学拿着 CD 让我听，然后一顿推荐，那是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他和我说你就听，老好听了，这人以后肯定大火，没想到预言成真了。
1: 他是不是当时已经火了，你同学骗你玩了，就假装预言，其实他已经是事实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距离》。

0: 距离啊，讲的是两个人可能很近或者很熟悉，但是呢就没有办法走在一起的。
1: 对，新的距离还是有的。跳跳是只大魔王说启蒙了，我超爱老林的，二十四年了，终于几年盼到他的专场了，老粉爆哭。你不是启蒙了，你是起晚了，早点来啊，7点开始了。
0: 已经播了40分钟林俊杰的歌了啊。
1: 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林俊杰专场，我是银子。
0: 各位好，我是孙杨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距离之后呢，还是在第二张专辑当中，我们进入到尾声的部分了。其实林俊杰的作品，我们刚才提到了说有同样的曲，
1: 对，
0: 可能有不同的填词的作品出现啊，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有害怕，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还有一个英文版的作品，其实他们两个是共享一个作曲啊，那这次是填入了英文词，林俊杰的这首 Endless Road。另外刚才有朋友问说前几张专辑林俊杰除了作曲以外有没有参与编曲的部分，我们稍后跟大家聊。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颜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星期五听他的歌林俊杰专场。
0: 哎，我们马上进入到非常前瞻性的一张专辑，2005年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科幻专辑了。哎，说到这个，
1: 一说到科幻，
0: 怎么样？有反应了吧？
1: 有了，我都知道你要说哪几个名字了。
0: 编号什么？
1: 89757。
0: 嗯，没错，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受到了科幻题材电影的启发，构建了一个来自未来的这个跨越时空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啊。
1: 是。
0: 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有一个叫做1000年以后，大家非常熟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这张专辑如果你完整听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 intro 的部分叫做1000年以前。
1: intro 的部分应该是没有歌词吧，然后它那个旋律其实跟1000年以后是可以对上的。
0: 对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补一下那段啊，就会让这张专辑听起来这个故事感更强烈啊。
1: 我们的 Steve 陈说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办法听 JJ 的演唱会，这3个小时的专场可以弥补了。
0: 来，木乃

0: 林俊杰木乃伊啊，这张专辑是编号89757。
1: 对，刚刚你说这张专辑很科幻哈，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的同名主题曲嘛。
0: 哎，
1: 可是你现在想想，机器人已经可以说是科技，但没有那么幻了，并不科幻了，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0: 对啊，虽然说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进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是已经算是比较常见，也没有什么特别惊讶和奇怪的地方了。
1: 对，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但是你像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幻想是在20年前，
0: 差不多21年前的作品了。你看现在有 AI， 然后当时很多的 AI 的作品，唱 AI 的作品也就是停留在科幻的层面啊，现在就真的已经变成我们日常了。
1: 那个时候是一种期待，一种设想，现在一切成真。
0: 继续来听同名主打歌89757，编号89757。

0: 林俊杰编号89757里面说我会跳舞，会跳舞。你看现在机器人真的可以在这个节目上跳舞了，
1: 会跳舞而且还会马拉松比赛的、
0: 啊、真的啊。
1: 对，我们的圈圈圆圆圈圈，你看他这个名儿就是
0: 呼应到林俊杰，
1: 呼应到林俊杰的歌哈。他喜欢林俊杰20多年了，小学的时候和我现在的老公一起买他的专辑，结婚以后终于和老公一起追了一场又一场他的演唱会，堆叠的票根是我们的青春的沉淀。
0: 算是青梅竹马的歌迷
1: 歌迷，然后
0: 伴侣
1: 成双成对了、
0: 啊、是的，非常棒啊。这种感觉是最棒的，两个人一块去看演唱会，都喜欢同样一个歌手。
1: 嗯，刚好适用下面这首歌哈、啊，就觉得、
0: 哎对
1: 嗯、
0: 这样本来是科幻主题的专辑当中呢，突然出现了一首很简单的，哎，写这种日常生活、日常的感情，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这两位啊。
1: 对，
0: 来听这一首林俊杰的《简简单单》。我们这个小时是先到这里啊，8点钟回来继续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